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

悄悄。这是张先要听的古巨基的只要有你啊，人生当中只要有一个你在乎的人可以陪伴你就很幸福了。8:05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继续跟大家聊天啊，我是刘佳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想听的歌哈，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淡雅，欢迎淡雅进入到我们嘉兴饼干群，他在盐城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哈，他说每天开车一路都听这个频道，他说 87.7 FM 87.7 哪里还可以听。淡雅，只要我做直播啊，我们做直播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下次比如说点个什么吃的，然后上高铁就可以吃得到了。哎，这个可以问问李欣，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他回家要坐5个多小时的高铁，他应该可能会知道，也可能他并不知道，他现在应该是在唐山啊，享受着家里的快乐了。嗯，所以家里远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就怎么说啊，有的时候挺不容易的，因为像他就抢票，他根本没办法抢到10月1号的票和10月7号回来的票，所以他可能只能是就昨天下了节目之后他就要回去，然后可能中途4号5号这样就要回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抢到10月1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票。我听他经常会讲说什么候补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抢票了，经常让我们帮他抢票什么候补。哎，我想真不容易啊，回趟老家，因为他回家如果坐飞机他也只能坐到北京，那北京到唐山还有好远的一段路，南京现在也已经没有飞天津的航班了，以前还可以飞天津，唐山也有机场，但是好像没有南京的航班，要么就得飞到秦皇岛，南京飞秦皇岛有没有航班我也不清楚。所以他到他家唐山的那个高铁都是从上海出发往什么沈阳、哈尔滨、长春这些地方的高铁，都是长途的列车，所以那个票就特别特别的不好买。所以我想想我们这个家住的比较近还是挺幸福的哦，不然的话你其实回一趟家代价也挺大的，然后也挺不容易的，真的是舟车劳顿啊！哎，生活就是这样的，家远也有家远的好处，思乡的那个情感会更浓一些，回到家你会特别珍惜在家里面的每一天。

验检查都没有问题，吃药也没有用。肩胛缝疼可能跟你的睡姿有一定的关系，着凉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只要不是骨头出现的问题，基本上你去拍片子也拍不出什么问题来。真的，我发现最近我家人啊，包括我妈妈我小姨都经历了那个五十肩的那个过程，就是手不能往后放啊，疼啊，各种疼。我妈妈也是腱鞘炎啊，做什么小针刀，这手臂不能疼一两年的时间，然后自己就锻炼锻炼，比如吊吊单杠啊，然后手往上举举啊，抬抬，慢慢慢慢她也好了，就这样的。但我觉得我妈可能更多的是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手不停的要伸出去回来伸出去回来，可能对她的这个有一定的影响吧。就是她没有办法完全给你根治，好像你就是要经历那一个时间然后才会慢慢的变好。就很多的尤其是女性，男性也会有，就叫五十肩嘛，就不是说你只会到五十岁才有，他就叫这个名字而已。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4: 不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5: 了。
4: 哎，狗子在拆家什么什么的，对吧？你的精力如果不给他卸掉的话，哈。但是如果说他年长一点，他就成熟了。

0: 连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后半小时11点到11点，我们在这个重心室视频直播，邀请到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啊。所以最后半个小时我们只能在大蓝鲸上进行直播。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啊，大家如果想要全程听完不需要切换 APP 的话，推荐大家使用我们江苏广播电台的官方 APP 大蓝鲸啊。那么大家进入到大蓝鲸，大海里的蓝色鲸鱼啊这款 APP 之后啊，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活动广告页下方啊，这个有两排啊，第一排的第二个主播号一个小人正在发射信号，大家点开滑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啊，大家点击展开找到商盟和大鹏，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关注以后呢，你再进主播号，我们就在左上方啊最上方了啊，可以直接在商盟老师的这个主播号里边点击那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嗯，好，那么大家呢还是首先第一步啊，我们希望大家帮我们的节目这个来点点参与啊，帮我们的热度顶起来。各位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邀请你身边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啊，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好投资的、热爱投资的、正在参与投资的哈、关注大 A 的，和我们一起9月28号这个国常会，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遥想当年两年前的924、926，其实具体来说是926那一天，对吧？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利好啊，一系列出来了。那么其实，在928是假消息，现在消息也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如果油价一直在100美元以上，如果美债一直在5点几，那么确实啊，整个当下的这个环境，全球的对于权益市场的环境不太友好，各位不太友好啊。所以当下这个地方呢，我建议大家，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过于的悲观，已经到3800点了，你说你这个时候再特别的去盲目的杀跌，再说大规模的看空啊，也没有必要。但是确实目前来看环境不太友好啊，大家也没有太多乐观或者是太看好的理由，就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可能保持一个中性的心态，尤其今天过完明天，对吧？这个我个人倾向于可能到明天啊，可能到明天啊，市场不排除节前哎一个小阳线收出来啊，都或者是一个阳十字星啊，或者一个小阳线收出来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节前大家也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啊。当然我们希望 A 股市场走好，对吧？但是就目前的这个时间，我半个月前我九月初就跟大家讲，时间不太够啊，对吧？确实我们知道九月底有双方见面的种种的利好，其实整个环境应该是偏暖的，但是确实时间不太够。这一次的中秋和国庆连得特别近，假期3天假期啊，所以基本上可能要荒废半个月的时间啊，所以确实时间不太够。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我也给大家稍微就是我们理性客观的分析一下，也不要人云亦云说这个地方哎呀，这个确实昨天我看各个股票群，我们两个节目群还行啊，好多我在券商其他的群里都已经一片安静了啊，这个确实挺打击人气的，对吧？你跌成这个样子，而且跌得不回头啊！这个昨天又是一些大中军啊，像什么中继续创啊，这个就我们比较强的一些光通信、光纤、光缆、光模块、光通信领域大幅下跌，确实市场人气打击比较大。但是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还是咱们稍微理性的看市场啊，也不用过于的悲观。但是同样，这个时候这个理性、客观啊，也要这个大家也要关注起来啊！毕竟当下确实市场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友好。如果真的油价下来了啊，这个大家谈好了稍微缓和油价下一下啊，这个美债不要老顶得这么高啊，这个现在都在谈基本年内美国要再加息了，对吧？那如果再加息确实不是太友好，如果这个加息的预期打消掉啊，那我们相信可能慢慢的市场的氛围会偏好一些，偏暖一些，好吧？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和大家客观的啊，这个理性的来对这个市场进行一个关注跟踪和推演。
0: 好的，那么我们此刻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下跌 0.25%， 报3813.97点，成交金额是2638亿，深证成指上涨 0.07%， 报12868.02点，成交金额是2966亿，创业板指微跌 0.02%， 科创50指数上涨 0.05%， 全 A 等权今天上涨 0.6% 啊。那么看到今天的板块上，今天啊涨幅居前的板块啊，房地产今天
1: 是不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房地产板块确实表现不错，特别是因为最近嘛，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昨天啊，也出来了房地产的相关利好的政策啊，今天

0: 房产啊，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服务，像我爱我家之类的啊，今天都在涨。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大的地产的公司，我们看到万科都涨了8.09%了啊，信达地产涨停，华联控股涨停，滨江集团涨了8个点以上，还有就是最近非常强的这个传媒啊，今天我们看到数字媒体掌阅科技涨停，芒果超媒、风雨柱、川网传媒啊，都是出现不错的这样一个上涨。出版业啊，新华传媒又涨停了，新华传媒对吧，是又涨停了啊，新华传媒，哇塞，这个涨法可以的啊。好像新华传媒是不是要收购这个界面啊，我昨天应该看了这个消息啊。然后今天一些连锁啊，这个专业连锁广播电视啊、影视院线、医疗服务、房屋建设、工程咨询、广告营，
1: 就是如果你从事后找理由，你能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比如说美联储可能10月份要加息，这种东西都能找出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从 A 股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吧。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就是我跟大家之前一直提的，就是首先节前是放低预期的，第二个就是双创这边，如果这个筑底完不成的话，就是这个双底完不成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行情就大家要仔细考虑一下了。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仔细考虑这个行情呢？因为在大的框架下面，如果你认为大的框架是牛市的话，对吧，是能够延续的话，那我们就是每一波的低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当成一个策略来做，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反转，那如果是牛市已经结束了，那我们每一波的反弹，每一波的就是到低点之后往上走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当反弹来做。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说实话，我也业内人士也没有那么专业，我也很迷茫。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虽然说心里面有点没有那么就是容易接受，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它每一波的反弹都是没有量的，包括这一波上去到两万五千亿的量都没有，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波行情走到这个角度，而且国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动作来护盘或者怎样的，就是一点护盘的迹象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大家还是稍微慎重一点，包括节中科技的方向也有，比如说美光那些放业绩，对吧，其实现在放业绩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关键的因素，因为它业绩不可能差，我就这么说，就是业绩，硬件的业绩是不可能差的，然后但是呢，大家担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加息，对吧，还有你的美债，这些就是收益率会，比如说我美债5个多点，我比如说 A 股啊，我 A 股的年化的收益复合收益率，你像沪深300这已经是还不错的了，我年化复合15年以来年化复合也就差不多4点几左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买美债呢，
0: 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就是对市场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国债的收益率会大幅的压低你资本市场的估值，但是呢，我又说个但是了，但是国外是国外啊，我们国内的利息很低啊，所以我就不太没理解。
0: 节目也是非常感谢啊大家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加入进来啊，天南海北的朋友啊，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个想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想在我们的群里大家一起共同的切磋交
2: 流，值得重视。总体来说呢，科技主题产品可在板块内部进行再平衡。那么罗安看好的方向包括 AI Agent 的爆发带动应用创新的产业趋势，以及国产半导体加速扩产带来的机会。那么易方达科技创新基金经理蔡荣成表示，科技板块在经历上半年的大幅上涨和三季度回调之后，正经历从预期驱动到兑现驱动切换后的全面检验，市场对于 AI 的认知正在有规律的收敛啊，从关注产业有没有，到关注公司赚不赚钱，再到关注能不能持续赚钱，认知的收敛最终会带来定价的收敛，业绩的验证过程本身就是定价重新排序的过程。那么蔡荣成表示，仍然会沿着供需格局去寻找机会，关注景气度持续、供给紧缺的环节，以及竞争格局清晰、具备持续盈利能力的公司。此外呢，AI 驱动的量价齐升正在向更多行业去扩散，带来的再定价机会可能还没有被市场充分认知。那么魂锦资本的创始人李月表示，在

在下一应用场景还没有打开的前提下，明年头部科技公司1.5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的资本开支需要啊，这个需要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可能会达到60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如果仅靠单个应用场景支撑，挑战是相当艰巨的。那么对此毓秀资本的董事长冯刚并不担心，他认为 AI 发展仍然会持续，产业增长斜率向

上学的时候呢还穿着短袖，可今天呢哎呦一出门就瑟瑟发抖，必须得穿长袖外套啦，啊孩子都感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出行的话早晚一定要加上外套啊，还是有点凉的。那么国庆期间阴雨天气比较多，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要持续关注。

0: 有靠六两了，像右手这个母蟹也是4两5、5两的，比前几年都要大，品质也要好，所以今年又是非常有口福的一年。
1: 根据近期抽样测定显示，全年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其中围网养殖区域面积1.53万亩，产量1600吨左右。盐湖周边高标准池塘面积6.54万亩，产量8500吨左右，整体生产态势较为平稳，成色稳中有进。品牌保护也有新招，2026年阳澄湖大闸蟹防伪专用标志现场发布，继续沿用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蟹扣采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图案和唯一序列号，创新融入 AI 防伪点码技术，消费者扫一扫即可实现全程溯源。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姚水生：
2: 随着今天的开捕，阳澄湖大闸蟹将陆续供应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价格跟去年开捕同期基本持平。特别需要向广大消费者友情提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宰价品位期在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
1: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大闸蟹品牌价值达282.65亿元，稳居苏州市农业品牌价值首位。目前全产业链产值达350亿元，带动盐湖约100000百姓就业致富。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阳澄湖大闸蟹啊，它的品牌价值非常高，而且呢总体的这个市场效益也非常高啊，所以呢给咱们的养殖户啊带来了丰厚的效益。那有人会说，是不是这个阳澄湖的湖水养出来的大闸蟹就一定好吃呢？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比普通的其他品牌的大闸蟹品牌价值更高更好呢？那么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那么首先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它好吃，原因就是第一其实蟹都一样的啊，地方会把这个池塘来模拟阳澄湖的湖底，来建那种硬质的池塘，这就是高品质的精品化的蟹塘。那么又有好技术啊，又有这样的这个湖水蟹塘，我们也模拟了阳澄湖的湖底的蟹塘，那这样的螃蟹品质依然是比其他的地方要高一些。当然了，现在我们固城湖的大闸蟹，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落马湖啊，这个湖那个湖啊，我们江苏的水啊，湖水水质都是非常好的啊，很多地方也都是像阳澄湖一样，都是引湖水来养殖的，到池塘来养殖的啊，只要养殖水平高，水体环境好，这样的大闸蟹都不差，都非常棒。只不过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的名气在外啊，所以它的这个品牌溢价比较高啊，这个所以卖出的价格也比较高啊。其实这个真正的在阳澄湖里围网养殖的大闸蟹，它的产量啊不多啊。据官方2026年的最新数据，也就是核心产区就1600吨，也就10000多亩的样子。而盐湖高标准的池塘的面积呢，就是60000多亩，产量大概是8500吨。那么整个加在一起啊，阳澄湖大闸蟹的总产量大概是1.01万吨啊，所以越少越金贵啊，价格也就越高啊，物以稀为贵。所以呢，很多人都是把这样的好蟹作为好礼啊。你看邳州啊，徐州的邳州他们也养螃蟹啊。你看这秋日的果香飘在邳州的天津地头，再加上马上的什么栗子上市啊，蟹塘又飘香了啊。所以整个邳州目前来说啊，也是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好，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稻花香里说丰年》，我们是《稻花香里说邳州》。
4: 近日，邳州市官湖镇曹园村的猕猴桃进入成熟期，清脆的藤蔓攀附在一排排水泥柱上，茂盛的枝叶下挂满了圆润饱满的猕猴桃。
5: 在我们园区有红心的、黄心的还有绿心的，这三个主打品种。目前为止，我大概采了现在有5万斤了，5万斤，我们就边采边销售。
4: 作为观湖镇重点打造的特色水果种植示范家庭农场，该地已形成标准化。

0: 种植基地400余亩，年产优质猕猴桃鲜果100万斤，成为观湖镇特色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标杆项目。丰收的喜悦不止在猕猴桃藤下蔓延，也在秋日的梨园里流淌。眼下邳州四户镇种植的秋月梨迎来成熟采收季，成片梨园硕果压枝，果香满园，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
1: 它栽植的比较早，是吧？它这个现在树大了，反正天度什么都比较好。我这几年全部在这采。
0: 近年来，四户镇以党建为引领，把秋月梨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拓展销售渠道，让四户秋月梨成为市场上的抢手。

美国的制约的。所以呢，我们国家为什么现在要推出一些这个什么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技术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大豆恢复种植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核心的战略资源啊，一定要好好保护啊。再有呢，就是野外种群越来越少了，属于健危物种啊，什么开荒啊、农田整治啊、除草剂的使用啊、外来杂草入侵啊，不断挤压野生大豆的生存空间啊。所以真的是这次能够发现这个野生大豆啊，真的是宝贝啊。这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基因啊，这个如果说消失了，它就没法复原了啊。再有呢，就是它的生态价值，野生大豆根部有根瘤菌，可以固氮改良土壤，同时也是本土生态的组成部分，维持田间生物多样性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再次提醒大家，说不定咱们听众朋友听到我这次科普了，这个万一你在田间也发现了这个野生大豆了，千万不能采摘，不能挖，不能铲除，私自破坏属于违法，发现之后要主动上报啊。关于这个野生大豆到底长什么样，可能我在这里这个口头描述你也搞不清，赶紧上网搜一搜，看看对比一下那个图片，看看到底长什么样，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里如果以后遇到的话，要赶紧上报啊，把我们这个国家的宝贝要留下来。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到这里那么待会儿12:30我们再见。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
2: 啊，而是泥鳅。在泰州江堰区天目山街道呢，有一处泥鳅养殖基地啊，这里的工人们正在去捞泥鳅呢。这里的泥鳅养殖呢也有多年了，他们以往主打是成品的板鳅，但是呢行情日趋激烈，出现了销路不稳、价格起伏大、丰产难丰收的问题。因此呢，养殖户今年就瞄准了细分赛道，转战海钓用的小规格的饵料泥鳅啊。海钓你喜欢吗？在海里面钓鱼啊。与此同时呢，国内海钓呢产业持续升温。

0: 活体饵料市场火热，而这个泥鳅啊，它生命力强，入水呢活跃，垂钓适口性好，需求量大而且稳定。相比较这个成品的板鳅呢，它的养殖周期更短，它小嘛，对不对？成本低，价格更有优势。江堰区天目山街道官庄社区有个泥鳅养殖专业合作社，这个社长呢叫韩东明，他说呢，从这个饵料鳅养到成品板鳅，你说这个养那么大的话，它的养殖时间也长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是卖饵料鳅的话呢，养殖周期就缩短了2到3个月，一斤的投入呢，省下2到3块钱。目前呢，饵料鳅能卖到每斤10.5块呢，而成品板鳅市场价格呢，每斤是8.5块啊，所以还是卖饵料鳅比较划算哦。你看，效益提升了。当然，效益的提升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为了达到饵料市场的品质和标准，养殖户呢就摒弃了大规格养殖模式，对水质、投喂、密度都进行了精细化的管控，保障泥鳅体态完好、活力充足啊，更好的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现在这个产量怎么样呢？一个塘口大概是2亩地，产量大概是5000到7000斤，那么一斤大概是130尾左右啊。那么今年的泥鳅的价格和产量还都比较好呢。泥鳅养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不太多啊，在我们江苏养的面积不是很大啊，零星养殖。以前的这个泥鳅养殖其实主要都是出口日韩比较多，他们喜欢用泥鳅来涮火锅吃。你看，在我们国内涮火锅的时候，很少有人说我们今天点一个泥鳅来吃吧，就几乎是没有，是吧？我们没有这样的习俗。现在呢，出口市场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海钓市场非常好，就开始卖这个饵料鳅啊，这块的市场行情还真的是很不错哦。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啊，是不是觉得很短？后面呢还有一个残疾人之声节目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巴上要播出啊。
1: 残健共融的文艺表演、书画创作、月饼制作等环节，让智力残疾朋友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爱心家园志愿服务组织分别和杏虎村菜鸟果园、江苏国贸股份镇江分公司签订了助残合作协议。企业家代表曹建华分享了参与慈善公益的感悟。此外，慈爱赋能小屋的茶艺表演、聚融残障学员何木姐的独唱《歌在飞》等节目，充分展现了残障朋友们的才艺和风采。镇江市残联群众工作科科长徐润婷。
2: 通过这样的活动，搭建起社会各界和残障群体之间的爱心桥梁，让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落地生根。
1: 城市社区的关爱活动让人暖心，而在我省农村地区，帮扶同样及时而精准。在镇江丹徒区荣炳岩资源区胜利村，阳光助残日间照料站成为残疾人中秋团圆的第二个家。站内设有康复训练室，由网格员协同康复师制定个性化方案，巧手创收工坊链接社会资源，提供手工技能培训与辅助性就业机会。暖心陪伴时光则通过提供营养午餐、组织文娱活动，有效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缓解孤独感。残疾人张国珍说，
3: 我们来到这里来参加活动，蛮开心的，做做手工活啊，增加收入啊，还有吃饭啊。
1: 项目还延伸出个性化无障碍改造服务，针对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居家环境安全改造，如安装防滑扶手、更换老化线路等，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极大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胜利村残疾人之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滕美芳：
4: 我们将在精细化服务上下功夫，通过一级级软性设施、一项项贴心服务，真正把温暖送到每一位残疾人朋友的心坎上，用温情服务守护他们的幸福生活。
1: 除了重点关心残疾人群体，残疾群体的照护者也感受到浓浓的关爱。在南通市如东县韩林儿童康复中心自助互助服务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纸艺术传承人翟天林正在讲解丝纸技艺。台下坐着的是一群特殊儿童的家长，他们常年处于高强度照护状态，心理压力大，情绪无处释放。这个中秋，家长们放下日常忙碌，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静

0: 心投入创作。学生家长妙亚平：
1: 活动非常丰富，心理疏导的也有，也有那专家来讲课的。我们平时带孩子精神呢，就是也是比较绷的。像今天是这个纸吧，就是感觉是思想啊，好像有点放松嘛。
0: 孤独症儿童家长常年处于24小时高强度、高压力的照护状态，长期的身心付出让多数家长面临心理压力大、情绪无处释放、个人生活空间缺失、社会支持不足等诸多困扰，极易产生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家庭身心压力疏导需求迫切。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今年如东县残联创新服务模式依托康复中心自助互助服务阵地，为家长搭建放松身心、交流互助的专属平台。如东县韩林儿童康复中心技术顾问龚海燕：
2: 一个是减轻家长的一个照护的压力，也减轻家长就是说对一些康复、家庭康复技能的一个匮乏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0: 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前后，江苏各地纷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扬州市开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现场设置多组服务展台，各参与单位把科普宣传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来自康复机构的专家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脊柱体态健康问诊服务。市民
3: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就是今后我们一定会在家就是多多提醒孩子的坐姿，还有一个就是站姿，就是在学校也要让他就是时刻记住。
0: 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4: 邀请了相应的机构对残疾预防进行宣传，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公安、消防对安全的知识进行一个宣教讲解，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残疾预防，更好的保证生命健康。
0: 扬州市残联提醒：残疾预防并非某一类人群的专属任务，而是贯穿生命全过程、关系每个人的健康重要行动。做好残疾预防，就是从源头降低风险，从早期发现问题，从康复干预改善功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4: 聚焦婚前、孕前、孕期产检筛查，同时呢，做好出行安全，居家防护，从源头上消除、减少各类致残风险。残疾预防重在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大家要坚持定期体检、规范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止普通疾病加重。
0: 改造提升残疾人之家是完善基层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服务质量、帮助残疾人共同富裕的重要民生举措。这个月，苏州常熟市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完成高质量综合性改造提升，助力残疾人走出家门，更好融入社会。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位于南靖堂历史文化街区，辐射7个社区，覆盖持证残疾人387名。近日，记者在该残疾人之家辅助就业工坊看到，十多名残疾人正在组装吊牌，运营方引入元件分拣、手工制作等适配岗位，现有12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稳定在岗。通过轻便简单的劳动，让残疾人以劳代疗，边劳边疗，从而达到康复治疗、社会适应和辅助性就业的综合效果。工疗工坊参与者：
5: 挺开心的，能接触新的人和新的事物。
6: 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然后态度也挺好的。我感觉在这里不再孤单了，然后这里是我第2个家。

0: 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一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 我们3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2: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啊，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啊，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3: 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4: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
0: 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1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5: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6: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庄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7: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5: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巡捕村凭借着簪花火遍驱赶者的云端试炼场。
8: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戴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9: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8: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通穿梭机车厢。
10: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五D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
11: 美好生活。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2: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1: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3: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4: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5: 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1: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主张。
6: 他连上手机以后呢，他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他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两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1: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6: 所以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手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这是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1: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3: 往前是
6: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1: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4: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7: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1: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1级能效、1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2: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3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
8: 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1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2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10000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8: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

0: 在整个就是一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啊，对这种高品质的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
1: 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还推出了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智能家居、适老化家居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器人等十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1: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3: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4: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1: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十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5: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蒸烤箱嘛，还有那个抽烟。

0: 响，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1: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3: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4: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5: 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6: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5: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6: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5: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4: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舞、傩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7: 傩，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祈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傩舞的形式来祈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5: 驱虫。
7: 哎，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4: 迷你版傩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5: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带在我们身边的，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4: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8: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9: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4: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5: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里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山 IP 持续发力，让桂林文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7: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传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0: 新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1: 看了4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2: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0: 还记得《流浪地球二》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1: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地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
0: 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联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园区的科技心脏，5号摄影棚无疑是这趟光影探秘之旅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座。这座2000平方米的数字化虚拟摄影棚，融合了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走进其中，游客们能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如何在大银幕上造梦。
3: 让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它是由148个 LED 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0: 5号影棚内配备了动作捕捉设备，他们所支撑的虚拟拍摄系统在游戏动画制作与电影预演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的主持人也换好了特制的动捕服，打算和工作人员来场打斗戏。
3: 我们每套服装上贴有50个这种点，其实它就是一些普通银色的这个反光点，它这个点是反射我们这些动捕摄像头发出的红外光，然后记录它在这个空间里移动的轨迹。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软件里，我们两个是一堆行走的点，后边我们会把这些点做一个连接，会生成一个像我们人形体的动画，连接到一个虚拟的数字人身上跟虚拟的场景里。
4: 交出来吧！
5: 不可能，我要守护我们的村民，保证他们的安宁。

0: 你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1: 师傅，我们把这个妖怪给除掉了，我们的村子又重新恢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2: 你的人批次，然后共8万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6千人。
3: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1: 就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桥段也超过了25公里，气势非常的雄伟。来到青岛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开上桥面来感受一下。
3: 体验完胶州湾大桥的驾车穿越感，您还可以把脚步延伸至桥下的滩涂，开启一场有趣的赶海之旅。桥边的红岛休闲渔村就是绝佳的赶海圣地。您看，今天的滩涂上简直大丰收，岩石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海螺。
4: 把这个肠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糖汁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
1: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4: 你试一下。拐上一圈，
1: 然后转。
4: 转。好，我挪起来。转得很漂亮啊。
1: 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时候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啊。
3: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5: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1: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3: 入夜后，里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6: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锦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7: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3: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来跟我进行互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在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啊，会有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我们嘉宾在分享的时候的内容啊，帮助您更好的理解。今天是29号星期二啊，倒数第二个交易日，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啊。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说今天的这个表现呢啊，基本上符合大家的预期，对吧？啊，符合大家的预期，弱反弹。成交量已经萎缩到了1.5万亿之下了啊，就真的是提前休假，对吧？啊，提前休假，盘中没有什么太多的力量在交易了啊，所以呢，基本上也翻不出啊什么太大的行情来啊。当然，这个位置也明显没有什么看空的力量了啊。但是盘中我们看到今天，如果说弱的话啊，

就是9月28号的会议国常会啊，明确延出这个稳房地产的一个增量政策。这一块我们不做太多的探讨，因为这属于上面的有一些定调啊。我反复跟大家强调过，市场的核心啊，资本市场推动的核心啊，如果资金当然是最核心的，但是它驱动逻辑一定是业绩线。所以当一个产业没有业绩线的时候，赚不到钱的时候，那是非常。

0: 明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预期要降低一点，所以大家不要太信刚刚说一定完成反弹窗口或者怎么样，这个有点短期来讲还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如果上看更好的行情，更大的或者是这种大的反弹行情的话，我们可能还要拉长周期。短期的话我们就把预期降低一点，更多还是一些超跌之后的反弹，或者是一些优质的个股慢慢有极少数的能够脱颖出来，大多数可能还是要震荡，要谨慎震荡冲高回落的这种走势。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看法和这个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杨老师，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继续来进行交流，大蓝鲸之上啊，一起来互动。大家来说说看，您是持股还是持币？我看到有持币的啊，2668持币，然后呢没有看见持股啊，没有看见说了，明天不涨就满仓持股啊，涨了呢就八成仓持股啊。这个感谢各位的这个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纷纷来说一说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长假，您是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或者用什么样，就像这个没有看见一样啊，也可以说得更详细一点，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仓位来持股过节啊，一起来交流交流。这两天市场明显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过节效应啊，节前效应啊，成交萎靡啊，市场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起色。今天的市场啊，这个终于涨了，虽然说量没有放出来，但是毕竟涨了，对吧？看着三个股指上涨，但不强势，啊，表示两市呢反弹行情，啊，不是已经结束了此前的调整。为什么我说这个还暂时不能去判断说调整就结束了？一是今天全天强势拉升，尾盘上证指数和创业板还回落一点，对吧？虽然这个尾盘不是由涨转跌，但是明显还是有抛压的，啊，表示这个市场啊还没有到回升时刻，啊，还有卖盘在离场。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按道理来说啊，今天的这个成交量的萎缩可以理解，对吧？啊，经过了连续的四根阴线、四天的调整之后，这个时候又没有成交了，啊，按道理来说应该不会有这种继续啊看空的啊这个力量存在了。但是今天明显不得不承认啊，资金是有流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还有一点，四季度的走势要来了，三季报要披露。昨天我们连线艾老师的时候也提到，今天连线杨灿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三季报，对吧？八月份披露半年报的时候，股市的反弹也是结构性的行情，还不是持续的普涨。十月份三季报披露，创业板的走势已经破位，要持续的大涨不容易。那周三的这个走势啊，今天啊这个下跌的幅度小了，明天啊估计就会接着反弹点。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超预期的可能，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要看主力对最后一天的行情有没有节前最后一天拉起来的这个意愿。因为有数据统计，近十几年上证指数国庆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的概率大概是 70%， 但是平均涨幅很小啊，大多是小幅红盘。因此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对于各位投资者来讲放平心态吧，啊，就看看这个假期之后的市场表现了。所以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说，持股还是持币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个互动话题而已啊。其实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啊，对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啊，持股还是持币的啊，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啊。往往对于大资金来说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大资金啊，也有大资金啊，也有一些这个 A7A8 的这个啊这个投资者应该也是有的，高手在民间啊，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所以我说的再这个严谨一点，就是说对于啊像我这样这个资金量并不是很大的啊 这个投资者来说。

其实持股持币意义并不是很大啊，因为我们这个资金出来了，你也没有其他啊可以更好这个去折腾的必要，你去理个7天的财，对吧？啊，钱也不多啊，不够折腾的啊，反而还有可能会错过节后的这个反弹上涨啊，对吧？那所谓的这个避险，你节日期间虽然说时间比较长，外围的事情也比较多啊，但是退一步来讲，就算是节日期间外围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啊，等到开盘的时候可能也是就影响一下 A 股的开盘啊，或者影响个一两天，随后市场肯定还是会回到 A 股自身的逻辑上来啊，所以这个折腾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大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啊更多的还是啊去讨论啊去谈一谈对于节后市场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啊，或者说对于节后市场您是怎么判断的一个问题啊，可以来交流交流。好，各位互动着，稍事休息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啊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怎么样弱的震荡节奏，所以呢我们今天见到了成交量非常低迷的一种情况。对于成交量这种低迷的情况呢，我们呢其实应对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这个方法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很多次了啊，就是当我们见到这种很低量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代表弱，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代表强。股市里面低量说明交易的频率啊，交易的热情是阶段最低的，大家都不愿意交易，对吧？或者说换手很低，这种就是情绪上比较差的一种表现。但是呢我们在股市里面也有另外一句话，那叫地量见地价。所以在很早之前我们就遇到过这种现象，并且在我们的节目中呢给大家普及过很多次，是吧？啊，普及的时候讲到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不要见到地量就想到地价，它不是一个左侧的思路。因为未来如果成交量更低，那这个地量它就不叫地量了，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成交量，哎，是很低吧，但是当我们上一次比如说在9月15号的时候，当时那个量很小的时候，那当时那个量就叫地量，那今天比它更小了，那个量就不叫地量了。所以你不能用看到量很小就想着地量见地价，而正确的思路呢是见到了这种量非常小之后呢，要等待量放的动作，而且要去观察量能放的寸和创业板指跌破了，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呢是明显的创了阶段的新低，这是深圳成指。再来看一看创业板指，也是创了前面的新低。那深圳和创指创新低的动作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牛熊的结构，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就是不是简单的关心这里今天跌得多么惨，而是关心这么惨它有没有去影响到牛熊结构。我的答案是没有，因为市场上产生大的回调的时候，它最大的迷惑性就是你怎么去区分它是熊市向下，还是只是一次牛市涨了特别久了，涨了两三年的牛市了。别忘了我们现在的大背景，很多人做分析他总会忘掉大背景，我们的大背景是2024年开始，对吧，产生的上涨在年线级别上我们是先见到了2年收阳的，对吧，先见到了2年收阳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它不是跌了很久才涨一点点，它是涨了2年之后这样的一个背景。那这种上涨过程之中，大牛市中它是否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针对前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充足调整呢，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我们怎么去区分一段下跌是大的调整还是改变了基本的方向，对吧，已经从牛转熊了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去看你整个这段下跌过程之中它中间的反弹是什么样的级别。如果中间的反弹只是日常波动的级别，那说明你这里的下跌只比日常波动大，并不能确认你是向下的熊市。深圳成指从高点这个位置啊，6月22日见到的最高点，

0: 到现在九月底，这里的调整三个月左右的调整是完全可以怎么样算成走熊了，也完全可以算成一波大的回调。也说如果你单独从调整的时间来说，两者是不冲突的。那关键就是在这一波下跌之中，它的反弹最大级别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它们结构基本一致，它们中间产生的最大反弹是7月30号的最低点到达了8月18号这个最高点。来，我们来统计一下，交易日是多少呢？是14天。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普及的一些知识，要想符合刺激运动，它的最小单位是多少天呢？是15天，对吧？14天就没有达到最小的单位要求。那也就是说，这里只是一次日常波动级别的怎么样上涨，那整个这个下跌之间就没有刺激运动的反弹。那说明整个这一段就创50指数今天是放量的，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要大那么一点点，虽然大的不多，但是一对比就不一样了，其他指数都是明显缩的，而这个指数是明显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成交金额，其他指数成交量大缩，对吧？成交金额也是明显萎缩的，而科创50不一样，成交量放了，但是成交金额缩得很明显。那这也就意味着少量的钱换了大量的筹码，这是一个助涨信号。所以从单日来看，科创50是单日啊，就是今天比其他指数要强。如果仅仅只是这一天强，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但是我们再来看结构，现在大家看一下我的整个桌面，上边呢是科创50这个指数的走势图，下面我跟大家轮动切换一下，深创我就不切了，深创都已经破了前面这里的低点了，对吧？啊，那我们来切的是什么？切的是相对而言抵抗度还可以的上证指数成分，对吧？收获的机会就会变得大的很多。那在这本书上呢，主要跟大家去讲到了逆向投资的选股思路和系统化的波段交易思路，也是非常好的一些选股策略，也可以认真的去落地学习。最后呢，就叫择仓。择仓呢是自我的仓位管理。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和一个职业的投资者，他们最大的鸿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有没有职业的管理能力。这里仓位管理成为其中的核心重点。那我们围绕着择时、择仓、择股这三大观点，给大家去写的这本书，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有巨大的帮助。如果你是投资小白，对吧？想建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它适合你。如果你是股市老手，有很多方法但始终不成体系，它适合你。当然，如果你曾经有过比较大的盈利，但是拉长周期看盈利却不理想，对吧？可能曾经一年就翻个倍，但是10年下来也都没有翻了倍，为什么？你的管理一定出了问题。那我建议你呢，都可以购买这本书籍。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中购买，就相当于在作者手中购买，可以享受三大福利。第一，
1: 这个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啊，您这会儿如果是在路上听的广播，错过了今天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回家之后，打开这个大蓝鲸，在大蓝鲸之上搜索，杨奇的主播号。在主播号里可以找大蓝鲸每一期的回放啊，然后也有短视频，也有短音频啊，可以按需索取，希望支持一下杨奇。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智能生成、运输需求预测、实时监测预警、线路动态化优化等相关的领域，要落地10个级以上相关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1: 国庆长假前夕，个人养老基金迎来产品类型拓展的好消息。28号，包括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广发基金、富国基金、华泰百瑞基金、中银基金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陆续发布公告，旗下的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增设 Y 份额，次日起生效。这意味着前期行业热议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类型拓展。

0: 冲突甚至决裂埋下隐患，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在合作制或独立制这两种方式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财务分配模式，很多因财产纠纷而产生的家庭矛盾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
1: 理财广场，愿您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那上半段呢，财经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今天的家在南京，我们会关注到南京的学区房市场的行情。到了九月底了，都说金九银十，那么今年的九月份学区房市场的行情到底怎么样呢？
2: 成色如何？
1: 通过学区房市场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二手房市场的温度，进而去感受房地产市场的温度。
2: 对，那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啊。在基因投资理财这一块，我们提供了多种方式给到您。第一个呢，是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025-844-5611。那么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提问。那对您的问题呢，在节目中我们将及时做一个解答。

0: 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

0: 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0: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明。
2: 那今天是周二，后半段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消息。
3: 今天呢已经是9月29号了，房地产市场金九银十的行情到底怎么样呢？稍后呢，我们也通过数据来跟大家聊一聊。
2: 另外呢，也要看到这个有上海的新房开盘日光了，甚至有购房者加价要抢上海的老破小，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1: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0: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3: 家在南京，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南京的房地产市场啊。那每一年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讲都会是一个热度的提升啊。那这个月对于南京城来讲，学区房市场的温度呢确实有了一些变化。那具体变化到什么程度，对整个二手房市场来讲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采访到了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来听听看他给我们带来的一线的市场行情。
4: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那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依然从市场行情说起。那九月底了，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来通过数据点评。
5: 好嘞，其实啊，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周啊，学区房市场呢受到了中秋假期啊和还有这个阴雨天气的综合影响，周的成交量呢降到了50套左右。那相比第三周，成交量下降接近30%。那当然，因为正好适逢月末嘛，我们也盘点了各板块之间的成交的数据啊。那整体的月度的成交呢，呈现了一个前高后低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九月热点学区房板块呢，总的成交数量超过了350套，和八月份啊，也就是200多套的这种成交来看，增幅增长超过了50%以上。那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呢，增幅也有2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九月份的市场的交易量的增长，其实也超出我个人之前的预判。那当然推动其这个成交的主要因素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价格回调，因为学区房市场啊随这个大势下降之后呢，又逢呢今年5月8号有一个新的升学政策，造成了短期之内的房多客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叠加678这种传统的淡季，因此啊各板块的成交价格是继续下行了20%左右。那学区房的成交价格呢在九月份就来到了相对的历史低值啊。那因此价格的降低，购房客户的安全性它就增加了。第二个呢是升学新政啊。因为像5月8号的升学新政，它的核心有这个学籍占用提前落户的取消，那就会带来房源的供应充裕，因为学籍占用取消了嘛，所以房源供应上比较充裕。但同时呢今年阳光招生啊，择校也变得非常困难，其实呢也刺激了一部分升学保底的需求啊，所以市场呢就呈现出供应端非常叫供需两旺啊，但是呢成交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第三个点呢，就是其实是楼市的政策啊，特别在8月底8/28的这样楼市的政策，因为像跟二手房相关的公积金贷款获得了提额，那头部出征的低总价的落户房源呢，甚至啊包括小两房的价格，你用公积金贷款的账户余额再加上贷款就能覆盖了，因为100来万嘛，所以呢家庭就不再有大额的支出，同时这样就能满足孩子的升学保底，其实也在进一步刺激了潜在的这样的一些升学需求啊。所以呢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推动了九月份学区房市场的

0: 成交创下啊近半年多来的新高啊。另外可能在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啊，都比较关注价格方面啊。价格方面目前市场的整体的报价依然是非常理性而且稳定的，但是呢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也是在继续分化的。它分化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部分成交的热点片区的溢价空间有所减少，在特别是在9月的下半月，而多数板块啊仍然是处在一个以价换量的阶段的。同时呢，因为成交量的走高也带来了热点板块高性价比房源的供给短缺，不是房源供给短缺，是高性价比房源的供给短缺。这个呢有可能会对后期市场的成交带来一定量上面的波动啊。总体上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1: 这是市场的情况。刚刚王磊也说了，九月份的成交量相对于全年来讲是一个比较亮眼的成绩。那从目前的行情来预测的话，接下来的十月份这样的一个热度有没有延续的可能性呢？
0: 我个人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四季度还有次年的一季度是学区房市场的一个成交的旺季，那么新成交的啊，那另外呢排名第三的片区啊就是树人板块，它的月成交呢超过了60套，相比八月份呢小幅增长了10%。那从成交房源的户型上来看，低总价两室啊仍然是成交的主力，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单室和三房各占比在20%左右。因为小区的环境、楼层、户型的因素呢，片区的成交单价啊在2.15万到3.2万之间。那成交房源的溢价空间也是在有一些持续的分化的，像低总价的单室和小两房的溢价空间呢，相比八月份有所减少，而高总价的大户型的溢价空间呢，则是基本保持的。那另外呢，像中英和柯丽华片区月的成交啊，分别是50套和20套，相比八月份啊，都是有一个翻倍的增长。那成交户型呢，是以落户的单室和两房为主，合计啊，占比超过了80%。宜居才且性价比比较高的三房啊，就占了其余剩下的20%的这种份额。那从成交房源上来看啊，两个片区啊，均有一些低于百万的成交价格，而且占比啊，还有一部分啊，甚至有些房源的成交价格呢，就在80万出头。这一点对于说有低总价保底需求的家庭来说啊，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可能夫妻一方啊的公积金贷款都可以贷到80万，还有一些余额做首付刚刚好啊，所以呢对于有升学保底的家庭来说啊，其实是比较利好的。这是各个片区的成交情况啊，也给大家呢统一做个汇报。
1: 那关于市场的情况咱们就聊到这儿，消息面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好的啊，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啊出现了一定的上升啊，九月份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诶，那是不是需求端的上升？其实是的啊，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初中的需求，但是啊一些小学的需求，包括像南师附小啊、芳草园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

房龄20年左右的二手商品房，如果是市场的稀缺户型，那么房东试探市场的动作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呢，附近有一套房，房东的心理价位是670万。带看之后啊，发现好几组客户都愿意出这个价，于是呢，房东就试探性的涨价到680万，

0: 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
1: 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

0: 激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咱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
3: 那
2: 去看看。
3: 可以，好。
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2: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
0: 在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嗯，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烈阳，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展。

0: 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1: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
2: 和同比增长19.8%，
3: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快，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超过60%，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哪些新观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怎样加力深耕？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江林。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发布有哪些新的观察？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取得哪些新的进展？如何持续深耕，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 本身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新的动能，这种动能呢已经成为了这种工业发展的这样一种主引擎的这样一种作用。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的制造业，它的这个增速呢已经达到了16.7%，它要比整体的制造业增速是整体制造业增速的接近3倍。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显示出来它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对于整体的经济，对于工业的增长来说的贡献率，它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尤其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新能源产业啊，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啊，它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原来我们不断在培育这些新产业，在孵化这些新产业，那么现在呢，应该说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一个给大家很多回报的阶段，这在各行各业都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种体现。尤其是我们看到八月份的时候呢，有三个方面的这个产业呢出现了可喜的增长。一个是锂离子电池，它的产量同比增长了接近这个60%。那么包括了工业机器人，还有像 3D 打印这样的增材制造，它们的增速也在30%左右。这样的增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它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而且我们看到它就是覆盖了新能源，覆盖了智能制造，覆盖了增材制造，现在重要的在经济产业领域重要的三大赛道，而且呢，标志着说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未来的增长的潜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可能形成一种协同的这样一种经济扩张的能力。那么从投资和企业的利润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样一种新动能呢，它已经兼具了这个质和量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高技术领域，它的这一个利润率，它实际上是高过它的这个收入和产量产出方面的增长的速度的。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它实际上就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和这个国际的议价能力。说到国际的议价能力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进出口数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这个国内产业发展的重心呢不仅仅在于国内，那么同时也是面向全球的，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个拳头产品，把我们的优势产业对于全球服务这

0: 块呢做大做强了。那么包括我们说从进出口数据里边来看呢，机电产品的出口实际上也增长也到了两位数，实际上到了20%以上了。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动能的加速向心呢，不仅仅是在国内得到了印证，而且在于我们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方面也得到了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印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生产投资出口利润回报在扩大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是这种动能向心、加速向心，它代表了我们这个新产业、新业态对于整体的工业包括产业发展的一种良好的促进态势。这个我想呢是更加值得称道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具体产品方面的数据变化。8月份，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那相关产品产量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势头啊。马亮来说说这样的动能为何？
2: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3: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1: 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了新兴产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传统产业的新变化。那如今传统制造业啊，未来来说说在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取得哪些新的突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
0: 我觉得这里边在传统制造业在现在的产业创新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基础和母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现在已经很难分出哪个是传统的制造业，哪一个是这个新的这个制造业。那么这里边呢，它的关系已经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了。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大家常见的例子，就是汽车业。你如何看待汽车业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还是一个新型的制造业、高技术的制造业呢？很显然智能网联汽车当然属于高技术的一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在传统的汽车制造当中也引入了许多新装备、新设计，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汽车厂商越来越多的用的是一体化加工来替代这个焊接。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在转型升级，在它的大型装备方面，在它的智能化方面，它有了很多的融合。所以说它是个基础，是个母体。那么新兴的这个创新的这些产业呢，是在它的
4: 传统的企业都在转型。你像有很多这个企业在交接班出现这个厂二代，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他就把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这样一些传统制造产业。包括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的技术工人，我们在大量的培训，不光是让他们适应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实验和这种人工智能去结合去发展。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新技能转化之后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了，今年以来整个国际形势是复杂变化的，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下行的压力。那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应对这样的外部环境，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加力的方向有哪些？
0: 应该说呢，从我们说增加内生动力方面来说呢，需要这个创新啊、投资包括消费，它一起同向发力，协同培育，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样一个融合，这是迸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窗口。那么这里边呢，就需要这个产业出题，科技来答题，解决产业方面出现的难题包括缺口和短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同步，也就是说随着消费的升级之后呢，它需求的新的需求产业要适应。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形成的新的产品，形成新的业态，那么促进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培育。

0: 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2: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

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

0: 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千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2: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
3: 级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那么有了第三条这种南北的纵向的航道以后，我们再叠加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 RCEP 的红利在深入的释放，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加速落地，所以我们的大西南的货物与东盟的连接加了一条低成本和大运量的出海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要把开始的这种火热的景象把它延续下去，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啊，也是这个未来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潜能。所以运河其实它打造了很多的新的场景，这些场景又融合在一起，相互赋能，产生了化学反应，也就释放了新的动能。所以运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它对这种未来的赋能，是未来的一种价值创造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构成。

0: 任，那么真正的原创技术突破，那么作为链主集链成群做这些努力的这类的企业，那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世界一流企业，这说明我们先进制造业那它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观测到还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下先进制造业它发展的产业生态市场环境是更加公平竞争的，那要素获取那各类的机会的获取是一视同仁的，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环境的生态之下，会孕育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来使得我们新兴产业进一步的萌发，使得我们传统的产业能够焕新升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说到先进制造业，那它的这个制造强国的强字还在于人才强，我们拥有更多的可以说是在一线全球一线的这个可以说是科学家，还有啊就是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啊高技能工种的人才，他都为我们先进制造业他的这种持续的发展，不断的推动制造强国更向更高台阶跃升，提供啊这种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所以我们当前理解制造强国的这个强字是更多维度的，既有在创新的这个方面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融合，又有我们在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塑造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地转化为我们相关产业的这个盛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综合实力，它既包括产业的成长性，它的主体，还有包括它的生态环境。
1: 那除了加强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会议上还特别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啊。居民觉得我们现在传统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该如何的融合发展，接下来提质升级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2: 旧厂换新，数字熔炼。其实我觉得传统产业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来讲不是个替代的关系，还是一定要理清这里面他们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互促共生的一个关系啊。这里面会关键的抓手就是理清两者的内核，其实共同发展的，并且这里面还是一定要明确就是技术将商业路径是缺一不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先进制造业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然后是真的是可以贡献很大的力量。那同时的话，传统产业其实也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应用场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底盘，一个基本盘。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举个例子，我最近
0: 系统的这个装备找到更多应用场景是尤为关键的。近来呢，也是今年以来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在这个方面做努力。比如说那个爱达花城号也要下水了，二代魔都号我们知道它的母港在长三角，那爱达花城号它就是粤港澳湾区的这样的一个邮轮母港，它背后呢其实是在可以说是抓这种场景赋能，那么抓这种品牌建设，打通供需循环，促进这种先进制造业和我们的现代服务业，还有呢以我们先进制造业的新型的高端装备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所有这个链条，能够让它活起来，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那我们当前关键啊是要抓住品牌，要驻长板补短板，更多的强调高标准引领，还有什么质量优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是面临一些瓶颈和壁垒的，比如说同质化，那比如说要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获取的方面也存在一些壁垒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也包括我们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 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嗯，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去。

0: 您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1: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
2: 从富裕创打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基，强国之急。从创新力到竞争力，从新兴产业规模化应用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制造业版图深度重构，我国制造业以争先的姿态在结构改善、创新引领、品质提高等方面持续推进，稳固了中国全球最大制造国的地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农田里来了机器人，他们都有哪些新本领？
4: 老二，你看到过这个机器人进葡萄没有？那天我跟你说有机器人要进葡萄，你也不相信，来你看啥子？
3: 苹果有大小，土地有软硬，经考验。从研发出来到现在的3年间，小蒲几乎每天都在学习怎么干农活。
5: 走到这儿，就把那2片解了。
6: 我的个乖乖，咋就加不到？老师，我这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嘛？
5: 他这个就是相机嘛，反馈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了他机械臂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和剪到了。
7: 这个阳光照射到摄像头，就跟人就是瞬间到那个白雪的地方，直接眼睛白。

0: 我然后还在那个大棚里面，
1: 苦确实很苦。我刚开始来，我是每天都熬着。
2: 尽管田间作业环境艰苦，研发过程充满挑战，但在这群年轻人的眼中，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3: 真正受力的是，
4: 因为它西北嘛，就是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天气呢容易忽冷忽热的变化。就有一次我们去调研，农户啊就在穿着雨衣，顶着大雪，就在摘苹果。从那个场景也触发了我们，哎呀，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机械化，来缓解济南写重的这种作业的这种压力。
2: 冯青春告诉记者，针对传统农业机械难以作业的复杂环节，他负责的农业机器人实验室已经研发了20多款产品，涉及播种、管护、采收、运输等生产环节，而采收机器人是他们研发的重点领域。
4: 因为采收这个环节是这些环节里边问题最突出也是需求最大的一个环节。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果实嘛，就是好果七分收啊，就收不好的话那种的好也没有用，所以还是我们先找这个最着急最需要突破最需要攻关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突破。
2: 这里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智慧农场，番茄采摘机器人小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只见它通过自主导航穿梭在垄间轨道上，视觉系统锁定成熟果串后，机械臂精准伸出，一串小番茄就被它完整采摘下来。
0: 停，9秒，
5: 九秒，
0: 是，
5: 8秒16，
0: 8秒16。我们会测试从它感知到采摘到放果以及最后复位所用的一个时间，采摘一串果需要多少秒。
2: 小兰是李亚军他们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番茄采摘机器人，国产化率98%，单果平均采摘时间在10到12秒之间，采摘成功率可以达到75%。这个季度团队为小兰定下了极具挑战性的新目标，
0: 让我们的采摘成功率从75%提到87%或者是到90%，是我们这一季度想尽可能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的采收效率尽可能降到8秒以下。
2: 测试过程中，小兰整体采收顺畅进行，不过也会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反复扫描果串后放弃作业，或是加减动作失败，无法完成采摘。
0: 另一个难点就是在于运动规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条直线，它是要绕开障碍物，实现最终到达目标点。
2: 李亚军说，感知、决策、执行三大核心能力是采摘机器人研发攻关的关键。然而番茄挂果高低错落，生长形态毫无规律，这就要求机器人必须看得准踩得准，既要快速识别成熟果实，规划通往果饼的最优运动轨迹，还要验证机械臂能否无障碍完成采摘动作。
0: 这个是很难踩的，你看这个果，从哪边看这个果柄太短了，从哪边看都不好入刀。但是躲在后面的话，如果这个能正常采收，这个也会采收掉。但是因为这个这里正好有个青果，所以它才没有采收嘛，它就不会去采收了。
2: 一轮测试结束，李亚军和团队围在一起核算小兰的考试成绩，结果如何呢？
0: 约等于8.5秒，离我们期望的还是有一点偏差的。我们原本想的是在8秒以下，但是测试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特别是感知方
2: 式恰好为农业机器人落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景。但王丽丽他们基地还没有机器人正式上岗，采购成本和效率依然是他们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他也期待有一天这些农业机器人能成为基地的正式员工。
6: 主要是有打老叶的机器人，采摘果实的机器人，
3: 还有喷药的机器人、授粉机器人，我们也希望这个机器人未来能够替代部分人工，减少我们的这种产业，才能可持续。

0: 价钱。
1: 正是因为农民很辛苦嘛，就是要去实现这个农业在有限的土地情况下，要解决大家这个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这个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农业机械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永远有需要研发相关的农业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以就是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吧，也是从事农业人的一个永远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地里不是实验室，泥巴会卡住轮子，叶子会挡视线，果子长的形状也不会按着套路出牌。干农活，机器人还在实习期，从实验室走到了农田里，才发现识别精度要更准，干活也要更稳，价格还要更亲民，这三道坎儿哪一道都不好过。但我们看到研发人员正在一步步迭代算法，改善硬件，等哪天机器人真能扛着锄头下地，顶着烈日干活，弯着腰不喊累，那不是抢农民的饭碗，而是递给农民一把更趁手的工具。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值得我们期待。
2: 操控着机器人的机械臂完成所有结骨操作，经过一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那么手术台上的这位老年患者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手术？今年76岁的彭老先生，从3-4年前开始走路运动时出现膝关节疼痛的症状，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
3: 我之前那腿啊，它这儿老疼，
4: 疼
3: 关节疼，走道啊，一走道就疼，这边这腿它吃不上劲儿，有点不稳。
2: 2025年12月，彭先生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他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双腿膝关节磨损严重，下肢出现明显畸形，为重度膝内翻，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而彭先生早年的骨折旧伤让常规的手术方案难以实施。
5: 我们传统的常规的膝关节置换的手工手术，我们在做的时候要从股骨髁间中间插一个很长的髓内杆进去进行一个髓内的定位，那么由于它有这样一个髓内钉，它就阻挡了我们，限制了我们做传统的髓内定位。
2: 传统手术方案行不通，那么该如何解决呢？医生们在讨论后提出用骨髁手术机器人来辅助手术。
5: 机器人完全不需要定位杆，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和 CT 的一个多模态融合的这样一个定位，它不需要完随内定位，它的精准性、它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远比传统的手工手术要高得多，解决了我们手术大夫的痛。
2: 医生精准截骨，减少手部晃动等不利因素对手术效果的影响，这也大大减轻了医生的心理压力。
5: 因为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它给我们进行把稳，而且心理压力小很多的话，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2: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患者膝盖的位置不可能纹丝不动，机器人是如何精准定位辅助医生手术的呢？这就得益于机器人的数智眼，它拥有亚毫米级的精准光学定位，实时监测并追踪患者在术中体位的变化，再由数智脑调动数智手跟随患者运动，实现两者间的相对静止，这就确保了手术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步骤的精确执行。
6: 对于像我这样的有经验的这个关节外科医生来说，拥有这个系统是非常的这个如虎添翼的。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成长的会更快。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在临床观察到的结果就是患者恢复快，对老年人患者受益非常大。
2: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骨科手术设备市场大多被进口品牌占据，而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在2026年正式获批上市。值得一提的是，带队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一位曾经的骨科医生。已经固定的
7: 连接。现在是几个面？五个面？四个面？五个面？记得，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2: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7: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

0: 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1: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0: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伊犁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0000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1: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义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学成回国后，他创办手术机器人企业，又攻读了清华大学的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探索把骨科医生的经验标准化、数字化，并复制到机器人身上。
0: 你推这里，先推这里，
2: 好，
0: 前面就不用推了，你就推这里，
2: 很顺畅。
1: 为了不断打磨机器人性能，贴合临床手术需求，张义林专门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医护团队实地体验设备，亲自上手操作试用，收集一线医生的真实多孔机器人。而这种单孔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优势，就是在患者身上只开一个切口，减少了创伤和流血量。进入患者体内的4条蛇形臂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条负责拍摄画面，另外3条负责手术操作。李志刚医生坐在手术台旁的医生控制台前，借助内窥镜的3维立体成像，沉浸式观察患者胸腔内部情况，还能随时调整镜头的远近与角度。
3: 因为他有很好的一个视野，所以相对来说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避免没有必要的意外的出血。
1: 李志刚医生双手握持主操作器，摇操作蛇形臂进行病灶切除等操作。蛇形臂可以弯曲旋转的高灵活性，使它可以轻松地通过患者狭窄的肋间进入胸腔，进行多角度大范围的自由运动。
3: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切除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剖的一个暴露和解剖的一个切除。
1: 机械臂给江西的患者做手术，
4: 确实来讲是比较低，又是用单孔远程手术，实际是有挑战的。是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远程的单孔的机器人，大概是这个做的是最低的。
1: 9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切除。
5: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很感谢，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便利，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些加起来最少也多5000-6000元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除了这台灵巧的蛇形机器人，其他赛博医生也按科室上岗参与到不同的手术中。这场心内科的手术，双机械臂带着消融导管轻柔探入心腔，实时压力传感系统清晰显示着导管与心肌组织的接触力始终稳定在最佳治疗区间。患者沈女士因阵发性心房颤动反复心悸，经过1个小时的导管消融手术治疗，房颤被成功根治。
6: 我们消融这个位置就是

0: 平期的话有2400多的，有那个3200多的。
1: 磁吸是家用小型智能电器核心产区，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中就有7台来自磁吸。今年1至5月，磁吸制冰冰饮相关产品出口额达到1.86亿元，同比增长37.3%。进入6月，欧洲高温来袭，制冰机的订单量更是一直居高不下。
2: 我们公司17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每天下线需要下线到30多台，那么他们基本上就是生产还是要加班有时候。
1: 这家企业深耕制冰机领域20多年，在企业的展厅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代制冰机，这款产品当年打

0: 跟电饭煲的个头差不多，还能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形状的冰块。今年欧洲高温来袭，迭代后的新产品成功俘获了不少欧洲客户。
1: 散热就比较难，啊，这是圆球冰。
2: 挑战市场的第一步，要想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降本增效，打造价格优势，同样至关重要。
1: 副车，副车。
0: 李进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6月25日，他们刚刚签下了一笔来自欧洲的订单，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18万台电风扇控制器。李进放心不下，每天守在生产车间，紧盯生产进度。
1: 动作状态。45岁
0: 的李进已经满头白发，他坦言，这是创业多年留下的奋斗痕迹。2006年，李进开办了一个小型工厂，当时只能生产单一产品。此后，他陆续从国外引进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希望提高技术水平。可高昂的设备采购成本，加上进口设备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反而让产品失去了价格优势。
1: 我们原来产线有4条。
3: 4条是自己的吗？
1: 购买国外品牌的。当时一条产线是500万。
0: 为了压缩控制器的生产成本，李进带着团队开始了艰难的研发。现在厂区内新增的4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为国产化自研产品，不仅可以快速完成多个品类产品的柔性切换，产品价格也明显下降。
1: 现在我们的产线，那么最后针对这个细分领域，我们把通用设备做成了专线，25分钟就可以完美的无缝更换完另外一种生产线的生产产品的整个的模具。原来可能需要30到35元人民币的一套控制板，我们现在就是售价在23到26元，这有很大的性价比的优势。
0: 快速反应，性价比高，李进的企业顺利打开了海外销路，销售额逐年增长，尤其今年更是集中爆发。
1: 一天几乎能出，9万6千片左右。现在外销大概占65%，大概是4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内销占35%，大概是2000万元人民币。今年比去年外销增长了30%。
0: 不仅是李进的公司，快速反应是磁吸家电配套产业的标配。那么他们的速度有多快呢？
4: 刚刚接到客户的通知，8000个今天要插单，明天必须要完成，要交给到客户手上。
5: 我已经安排很晚了。
0: 刚刚找上王志帅的加急订单，需要他们在3天时间内生产出20000台制冰机电机。王志帅告诉记者，20000台的数量只是冰山。
6: 对，这是比较畅销的这种款式，因为口比较大，容量也比较大，1200毫升嘛，相当于就是2瓶多矿泉水。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喝啤酒，这种放冰咖啡呀、冰奶茶呀，甚至冰啤酒都可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冰箱嘛。移动冰箱，
0: 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复杂工艺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1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
7: 切记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

0: 嘛，可能就会解决大家一部分预算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立竿见影，就是订单比以前肯定是要多很多的啊。目前我们现在第一波进行装修改造的用户，预计在下周就可以办理结算手续，同时在订单量来讲的话，比以前增加了3倍以上。
1: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另外一家整装门店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主动向消费者解读工期间装修新政，不少原本犹豫观望受预算限制的市民，如今纷纷敲定旧房翻新全屋升级计划。
2: 我们主要针对的方向就是这种非二手成交客户，也就是我们自己说的社区客啊，老房翻新再住老房。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会受限于装修的预算啊，但是有这个事儿呢，我们做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话资金压力能很大的缓解，会刺激客户的购买欲。基本上的话，目前我们统计在内的客户有将近10组，客户已经在我们记录上在沟通着，在聊着，已经也确真实有客户在提取线上的办理了啊，因为他会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把发票开出来，他就提交办理再审核啊。据客户的表述，审核也会很快，几个工作日就可以。
1: 消费者樊先生居住多年的老房子正在翻新施工，已经进入安装收尾阶段。在他看来，工期间装修提取新政精准解决了普通家庭旧房改造的资金难题。
3: 那主要就是买房的时候才会用一些公积金，但是未来也不会再考虑买房，然后呢这笔钱的话可能用在装修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在家装工作人员的详细讲解下，樊先生了解到工期间装修提取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只需上传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填写房屋所有权证号、提取金额等信息，即可在线提交审核，无需前往线下窗口，整个流程十分便捷。
2: 他提取的额度就是我们装修可以开出来的发票的金额的一半啊，他有个上限25万，但是据我们数据的统计，它能涵盖咱们很大一部分客户的这个资金的使用需求，是可以满足的。
1: 据家装平台统计，25万元的公积金装修提取上限能够覆盖半数以上老房翻新家庭的需求。北京的新变化有目共睹，而在全国其他城市，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同样亮点纷呈。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南服务大厅，市范围内最多核减一套。
4: 之前二套房的利率非常高，现在呢政策调整之后，可以少算一套房，我们可以

0: 同比增长了20%-30%。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1: 依托黄河国家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2: 我刚知道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就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1: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2: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
3: 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
1: 一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4: 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
2: 嗯，
4: 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啊，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1: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5: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行。

0: 这样的产业。那么在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先进制造业它的发展，它的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现在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跟产业竞争的主战场。那么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要在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全球产供链重构的一个背景下，抓住战略主动权，那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和战略举措。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它的骨干就是先进制造业。那么先进制造业不仅有利于我们产业体系它的转型升级，还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增收，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促进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这样的完整的内需体系之间的培育，那会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良好的这样的创新应用场景平台和相关的产业的环境和市场生态的环境。所以啊，那我们现在加快的促进先进制造业，那么由大到强转变是战略的重要性很是凸显的。
1: 那我们看到会议上同时还提到，先进制造业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么新一代智能制造有什么特征？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企业，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应该有何不同？居民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观察？
2: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应该就叫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智能的升级啊。那我们刚才我们李岩也聊到了，就其实咱们国家是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新一代智能制造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这一次提到的应该是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只是追求这种数字化或者简单的一种自动化升级的一个过程。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跟一个优等生的区别。

0: 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有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啊，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阿达摩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库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到了一些高端的特种场景的场景，那这样呢带动整个这个县域的经济一起发展啊。并且当地政府的官员也是说到，我们不盲目的追求建一个黑灯工厂或者是无人工厂，而是专注于本地的这个特色，然后也是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所以我觉得其实立足于本地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过去几年其实有些地方的话可能对产业的理解还是不到位，比如有些其实很好的一些绿色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盲目的引入一些类似锂电或者这种高污染的这个行业，其实为了发展但反而本末倒置，削足适履，那可能环评能评都过不了，所以这些其实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各地还是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这是最为重要的。
1: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丽言怎么看现在持续不断做大做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助推和支撑作用。
2: 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那我想说这次会议包括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来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那我们会发现像是近年来的这个重要的政策推动设备大规模更新，那它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像是推动智能化绿色化的这种设备的转型升级，为我们新一代制造赋能千行百业来助力，也为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撑。这类的政策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那像刚公布的数据，
3: 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8.6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练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4: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3: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
2: 新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傅江怎么看？
5: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5: 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

0: 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 8.6 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嗯，那丽媛，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2: 是的，十四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赛马机制，也有接棒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的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都促进了我们这类的集群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拓展，以及它对整个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塑造，还有我们对全球相关市场影响力的拓展。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次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其实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接下来各地再去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时候，应该如何更好的找准自己的定位，培育出来适合本地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路径。
0: 这个说的很重要哈，分类分层呢，我认为它的关键在于差异化、特色化和专业化。因为前几天呢，我国商业航天捷报频

0: 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1: 将商业网点规划全面融入城市更新，配套推进周边的道路、停车场等的更新改造，来提升商圈的综合承载能力，支持胖东来规划建设60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生活人文商业综合体孟子城，推动胖东来自营的品牌产品产业落地许昌，深化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互促，努力建设全国有影响力的零售业创新试点城市和品质消费标杆城市。
2: 这次九部门联合出台的零售业新政和过去单部门发布的促消费政策相比，魏老师您觉得最核心的突破是什么？
3: 首先我们看以往呢，单部门单兵作战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它主要还是以消费侧，比如说补贴呀、优惠啊，或者说发券呐、这种需求刺激为主。而这一次呢，一个鲜明的特点呢是，它把它呢作为了一种全要素的供给侧的改革来推进。所以说呢，它克服了以往呢我们在政府的政策的单兵作战和覆盖不。
4: 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2: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5: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护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和

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

0: 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用中国制造、用工业化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能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再完全的靠天吃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能够定制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的未来的这种广度、深度和新度都会有更强的发展。比如说广度啊，我们从广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产品啊，基本上是涵盖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还能够涉及到我们的供应链和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那么很多国家之所以要从中国去进口这些产品，不是来进口最终产品的，它是要进口零部件的。你像汽车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要进口零部件去进行组装。那么这个广度呢，是满足了不同的需求。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其实它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晚一些，那么但是它的这种需求是存在，大家都有这种衣食住行的需求。我们通过预制房的生产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这种居住的需求。那么在深度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加深这种技术的投入，那么我们去给他们提供供应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这是中国制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新度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在不断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产品，我们给大家能够满足他们新的需求，有些需求是他们原来想满足没有办法满足的。
1: 这种被意外触发的欢乐和惊喜让人印象深刻。如今开箱一套全新公寓的惊喜，分量显然又重了不少。依托标准化智能建造与低成本高效交付优势，中国造的预制房能

0: 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秩序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于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啊。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秦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4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

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有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

0: 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2: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3: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2: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
4: 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
1: 反内卷的成效如何？幽灵外卖还有没有？新兴产业重点赛道还有赔本抢订单的情况吗？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对经济的运行质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魏亮，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布。
5: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3部规章。
6: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这份上半年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7: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7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 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

0: 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啊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啊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
1: 造。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卷式竞争对于平台而言，它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是回滑向垄断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补贴也好，通过这个压低这个从业者的收入也好，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手段，它的低价竞争的手段呢，用垄断的低价来逼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平台呢退出这个行业。那么当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高价来实现的这样一种垄断收益的回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短期看好像消费者因为啊一些补贴拿到了好处，但是我们说长期来看呢，它面临的是一个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没有别的选择的这样一个局面，总体来说它是不利于消费者的。
2: 那么从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们看到上半年还出台了很多项的政策法规在陆续落地啊，比如说涉及到外卖补贴、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等。周老师，这种监管的组合拳，你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我们这些平台企业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这种内卷的冲动啊？如果要让规则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又是什么？
0: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它有很多的细的一些规则。我个人理解呢，这些细的规则是监管部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导致内卷式竞争，
1: 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与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2: 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3: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3: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
4: 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5: 对对对，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3: 对，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不够。
5: 2万个，一天2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3: 我们一个星期吧，
5: 一星期、
3: 啊，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具了，
6: 都吹了，你看看。
7: 哎，老板娘，你好。
8: 你那个足球，安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是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7: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

0: 对吧？那么十一间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2: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1: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的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0: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1: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0: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又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1: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0: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1: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4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

0: 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它强大的供应链。
1: If you go and buy from F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走在义乌街头，看到的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外国人随处可见，每年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名外商来义乌投资兴业、经商创业。常住在义乌的外籍人士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2: 这个两个，它是大样板，你发到那个多拉的国子。
0: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2: 我刚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国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一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2: 老板娘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很久
3: 很久不见了。
2: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他要买到西非那边，现在那个是新的样品。
0: 今天丁恩要采购的是新型五金和卫浴产品。
2: 好，北京朋友。啊，你好，你好。
4: This is new item for us。
2: 啊，这个商品很好的，全部我们中国义乌那边我们买很多商品吧。对，现在非洲很多人在做房子，在做酒店的，他们想要用这个。
0: 在丁恩眼里，义乌国际商贸城像一个大宝库，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2012年，丁恩初到义乌时，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
5: 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6: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送货舰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7: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8: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0: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8: 最后它降解只有2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9: 那就环境是非常，
8: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0: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9: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8: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0: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万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10: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0: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

0: 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延续生产。
1: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0: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2: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5%。
0: 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3: 这个煤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4: 现在一吨多少钱？
3: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相当于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0: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并入沸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5: 煤制油的非脱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5: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4: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5: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宁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6: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争气。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1000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制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沸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理想

0: 工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1: 像我们这个煤基非脱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柏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2: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高效的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3: 16点准时并网。
4: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5: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过扩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3: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临界大容量机组，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3塔合1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3塔合1像套娃一样把3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5: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部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6: 检查正常，

0: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1: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2: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碗重庆小面几块钱，凭什么做成上百亿的大产业？
4: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一米宽，它是一万米深的生意，也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
3: 街头手艺遇上标准化生产，在风味和规模之间，这碗面怎么选？
5: 这肯定是得益于我们的重庆的小面产业链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碗重庆小面，麻辣鲜香，几块钱就能吃上一碗，是很多重庆人一天的开始。可别小看这碗面，如今它已经从街边烟火做成了上百亿的大产业。从巷口小店到工厂车间，从老师傅的手艺到标准化产线，这碗面正在经历一场产业化变革。但产业变革两个问题绕不开，风味能不能守住，链条能不能打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重庆，围绕一碗小面展开调查。
1: 凌晨五点，天还没有亮，解放碑邹荣路街边这家重庆小面馆已经亮起了灯，
2: 开工了。
1: 店主周小波和员工陆续到店，一车当天要用的鲜湿面也送到了店门口。
2: 你早上起来是给多少个店送面？
3: 100多个店。

0: 守住地道风味，保证口味还原度。
1: 十里店前店前味的核心原因是在于每个店都有自己的老师傅的工艺，我们在进行工业化生产的时候，我们是结合了上千位老师傅他的工艺，把他工艺标准化出来。
0: 最近三年，重庆小面调料的销售额每年翻倍增长。徐飞说，这背后的增长逻辑很简单。
2: 我们内部经常讲，我们叫做了一个是一米宽但是一万米深的生意，对，就是专注在重庆小面调料这个细分赛道上面，但是我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差异化的这种味道的产品。
0: 与徐飞专注于重庆小面调料一个细分赛道不同，从重庆小面营销起步的流派，2023年转型做生产，目标是打造重庆小面全产业链工厂。
3: 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的销售跟营业额达到了一个这个可以自建工厂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也有责任建成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工厂。
0: 刘盼说，依托大数据，他看到重庆小面蕴藏的市场机遇。2021年入局，创立自有品牌，采用代工模式生产，

0: 边刀削面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呢，就是面条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就是我们叫有嚼劲，就是像北方面条一样。因为我们重庆的面条呢，它就比较我们叫松软啊，它就没有嚼劲。
1: 傅勇的这个切入点，在专家钟庚看来，精准抓住了重庆小面走向全国的核心症结。
2: 因为我们重庆小面在全国的这个十大地方面条的评比当中进入不了前十，那为什么呢？每一次评委们给的结论就是你面条不好，面条不好的依据就是不劲道。
1: 重庆小面的碱水面细而寡味，小料容易渗入面中，契合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但这种面条口感偏软，放到全国市场劲道不足，就成了向外拓展的短板。傅勇的研发团队就此展开了创新攻关。
0: 我们就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三横醒发九揉九压把它切入进去。什么叫三横醒发呢？就是横弯
1: 线路。记者看到一群小学生在参观完标准化智能化的无菌产线后，动手体验制作重庆小面。孩子们虽然力气不大，但却认真的和面揉面，做得有模有样。
3: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4: 首先我们重庆本地人都比较钟爱吃重庆小面啊，然后我们带着这儿啊，也想让小孩从小就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这种感觉，做面条的感觉。
3: 今年几岁了？
5: 四岁半，马上到五岁了。
3: 以前做过没有？在家里边做过没有？
5: 没有。
3: 那今天你动手做面条，你觉得怎么样？
5: 好玩。好玩。
3: 这怎么好玩？
5: 做面很有趣，
6: 我觉得自己做成功了，自豪，很开心。
7: 就吃一下自己做的面也挺有意义的。
1: 研发、门店体验与工业研学的多元探索，拉动了企业业绩持续增长。在去年产值突破2亿元之后，今年增长势头更猛。
0: 就整个总产值啊，加起来总共有2.3以上，啊，今年我们增幅最高，啊，今年我们整体的增幅在40%左右。
1: 企业产值不断增长，重庆小面产业。
8: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10: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11: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
1: 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12: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13: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

0: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的空间里，除了4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1: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2: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
0: 我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3: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4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4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4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4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4: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100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5: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2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2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1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6: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
7: 现在是早上6点，
8: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9: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1: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12: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1: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
0: 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取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2: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邮轮上去加注的。
0: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2: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0: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2: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0: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3: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4: 绿醇。
3: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0: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3: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啊，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0: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

0: 标准集装箱。
1: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0: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一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1: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是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0: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1: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标箱。同一条航线的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0: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1: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是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运经营。

0: 配龙家土猪肉。
1: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你想不想尝一尝呢？
2: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1: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角。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这道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3: 圆滚滚的竹荪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
1: 想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一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4: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长春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我国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化作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1: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5: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连环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
1: 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6: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四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1: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四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7: 就是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怕的，但是
8: 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狮子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池塘、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1: 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9: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童子泥

0: 道士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1: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2: 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度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0: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3: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0: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3: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4: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风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
0: 立体，美得让人窒息。
4: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3: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4: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3: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对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3: 对，
4: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0: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